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最近老是看手机导致视力大幅下降的华宁。
1: 大家好，我是最近看视频正慢慢从横屏转向竖屏的加藤彻。
0: 哎，加藤老师，你说这个从横屏转向竖屏是开始看短剧了？
1: 没错。那华宁啊，你平时看手机都看什么呀？
0: 哎，我不怎么看视频，我看小说。对，而且我看小说看得特别多，特别入迷，有时候看着看着就能坐过站。不过说到这个小说啊，今天我们播短情长特别篇，请来了一位嘉宾，就是和文学有关的。
1: 哦，那太好了，那赶紧有请他吧。
0: 好，播短情长
1: 现在开始。
0: 今天啊，我们请来的嘉宾是翻译家古川义先生。那现在呢，古川先生已经在线等待着我们了。您好，古川先生。
2: 您好，
1: 古川义老师，谷川义先生，您好，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
2: 大家好，我是古川义，こんにちは。
1: 古川老师常年以来致力于翻译中国作家岩连科的作品，并将这些作品介绍给日本的读者。
0: 没错，那今年七月呢，古川先生翻译的岩连科先生的著作《聊斋本纪》获得了第十二届日本翻译大奖，恭喜您，古川先生。
2: 谢谢。
0: 那这个日本翻译大奖呢，是颁发给优秀的日语翻译作品的一个奖项。
2: 太感谢你。
0: 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请古川先生谈一谈他的翻译工作啊，以及与岩连科先生的交流故事，我们非常期待。
2: 好的，请首先要有请啊。
1: 谢谢。那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古川老师吧。古川老师出生于广岛县，初高中时期喜欢上了中国古典文学，后来他考入大阪外国语大学中文系，将目光投向中国近现代文学，并在研究生时期从事对老舍作品的研究。
0: 是的，然后在研究生毕业之后呢，古川先生啊担任了一段时间的非全勤的中文教师，而且呢还从1998年开始在名古屋经济大学任教。从1991年到2014年期间呢，他发行了一本介绍中国文学和随笔等的杂志，叫做《火锅子》。
2: 对了，读了研究生开始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之后，我加入了中国文艺研究会。这个研究会呢，每个月都会举行例会进行研究发表。除了每年出版一期刊登论文的杂志之外，每个月还会发行汇报。不过既然是研究会的汇报，内容当然大多都是学术性的。于是我就想，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会员们读起来更轻松，获得更多乐趣呢？于是我自作主张地编了一期，最开始只是做成了几页的小册子一样的东西，在例会上分发给大家。
1: 哦，那古川老师的这个主意很好。
2: 谢谢。
0: 是啊，那这个小册子里面有什么内容呢？
2: 内容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不仅有文学方面的内容，还有翻译、随笔、游记、电影、音乐、戏剧等各个领域的作品。做着做着，我自己也越来越觉得有意思，越做越起劲，最后竟然把它做成了一本像样的杂志。
1: 这个火锅子在我们的行业里面非常有名的杂志。
2: 不敢当。即便如此，从1991年创刊一直到2014年，我一共出了81期，最后我连续做了20期华语文学人物的专题，介绍中国同时代的小说和诗歌，向大家介绍了许多作家和诗人的作品。虽然发行量有限，但我想它也许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1: 古川老师太谦虚了。
2: 谢谢。这本杂志得到了很多做研究的同行朋友的支持。

0: 帮助。虽说是我一个人自作主张的创办起来的杂志，但如果没有大家的协助，我也不可能一直坚持十多年，连续出版那么多期。对此我一直心怀感激啊。
1: 我听果川老师的话，我也现在感激了。
2: 是呀是呀，那果川先生的第一本正式的译著啊，就是翻译作品，是出版于2006年，对吗？当时呢是阎连科先生的作品《为人民服务》。那从那以后，您又翻译了多部阎连科先生的作品，是吗？
0: 对。
1: 啊，比如《丁卓墨》《兽火》《年月日》《坚定如水》。黑猪毛白猪毛，还有一本日西，是与以前来我们节目做过客的全金路伊兹米 Q 卡女士共同翻译的。那果川老师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与阎连科先生是怎么相识的呢？
0: 好的，给我介绍阎连科的是我读研究生时的一位后辈，他是阎连科的同乡田园先生。田园先生是一位中国诗人，也是翻译介绍日本诗人古川俊太郎的第一人。他是我在研究会的聚会上认识的，我们两个人一拍即合，此后一直保持着很长久的交往。他也曾经为刚才提到的火锅子提供帮助，为杂志介绍了许多作家和诗人。
1: 哦，原来是这样子。
0: 后来呢，我在北京的时候，就是他把阎连科介绍给我认识的。那时好像正好是为人民服务遭到封禁不久，阎连科当时正忙得不可开交。我最早读阎连科的作品是刊登在《火锅子》上的《革命浪漫主义》，这是一部以军队为题材的作品。讲的是士兵们为了给一位不得志的军官找老婆，整个部队都动员起来替他寻找对象，最后他们竟然强迫自己找来的那个女人与这位不得志的军官结了婚。刚读完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感想就是，这么过分的故事他居然也能写出来。
2: 那在您看来，这阎连科先生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你们之间又是如何交流的呢？
0: 最初田园先生把我介绍给阎连科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紧张啊。不过见面之后发现他是一个非常朴实，毫不做作，十分随和的人。所以后来每次去北京，我都会跟他见面。我还参加过几次阎连科作品的研讨会，也曾经在会议上做过发言。后来他还带着我和田园先生一起回了河南老家，请我们吃了他母亲亲手包的饺子。
1: 哦，您吃了他家里的饺子。
0: 对。
1: 哦，
0: 好吃。
2: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请果川先生啊聊一聊获得日本翻译大奖的这部作品《聊斋本纪》，以及您的工作情况。首先要先再次祝贺您获得本次的大奖。获得大奖之后呢，您是什么心情呢？能给我们说一说吗？
0: 能够获得这个翻译者和读者共同参与评选的奖项，我感到非常高兴啊。阎连科的其他作品中，《兽火》曾入围第一届评选的最终候选，《年月日》和《黑猪毛白猪毛》也曾进入第二轮评选。我想这次能够获得大奖，或许也包含了对我一直坚持翻译阎连科作品的肯定。能够坚持到今天，离不开一直以来阅读这些作品的读者们的支持，也离不开出版社各位的大力支持。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我这次也不可能获奖。在此我向大家表示由衷的感谢。
1: 太好了太好了。那果川老师，您在翻译《聊斋本纪》这本书的时候，您感觉

0: 他与连科其他作品相比，在表达等方面呢，有什么不同吗？
1: 我认为颜良科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故事讲述者，他特别擅长讲故事。在《聊斋本纪》中，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充分地发挥了自己作为一个故事讲述者的本领。我想，他对《聊斋志异》中的故事进行再创作。加入自己独创的故事，又把这些故事串联起来，构成一个更宏大的叙事和故事。在此基础上，再把清朝康熙皇帝的故事穿插其中，能想象到作者在写作的时候一定非常快乐。翻译这本作品的时候，我也能够感受到他写得非常自由和舒展。我想，他或许是在这里找到了在古典世界中自由驰骋、尽情书写的乐趣。
2: 那在您看来，这个阎连科先生的作品有什么特点，有什么魅力呢？
1: 颜良科作品的特点呢，首先是天马行空的故事想象和奇特大胆的设定，它能够让读者尽情享受阅读故事本身的趣味性。另外，他笔下的人物往往都有一种执着劲儿，不管是对金钱、权力还是爱情，他们都会一往直向前。毫不回头地追下去，这种直来直往的劲头，不管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都很有魅力
2: 是啊，是啊。
1: 啊。此外呢，他大量运用共感觉的手法来创造比喻性的表达，也是他作品的一大特点。
2: 共感觉哈、哦。
1: 共感觉是一个心理学上常用的那个专语。
2: 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也不是专家，我的感觉是不是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文字，看到东西，但是我好像闻到气味了，好像能够摸到一样的那种，我们都发挥所有五感融合的一种手法呢？
0: 共感觉或许也叫联觉。
1: 我觉得这也是决定一个人是否喜欢颜良科还是不喜欢颜良科的关键因素。气味会染上颜色。目光会发出声响。总之，他的语言世界非常热闹。刚开始读的时候，我也曾经觉得这到底是什么呀？甚至读得有些厌烦。但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现在反而会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在读颜良科。
0: 真很有意思啊！
2: 对
0: 气
2: 对
0: 味
2: 对。
0: 会染上颜色啊，这些表达是小说特有的修辞手法呢。那不过这种独特的修辞手法，是不是让您在翻译的时候觉得很棘手呢？
1: 那个还有一点，就是他大量使用拟声拟态词，多到几乎让人觉得这是不是漫画？翻译的时候确实让我吃了不少苦头，但这正是颜良科的文本魅力之所在。
2: 没错没错。
1: 不过这些特点说到底还是比较表面化的。颜良科的文学在更深层次上所彰显的魅力，我认为在于他把东城人物真实而完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他以冷峻的目光描写人的喜怒哀乐，以及人性中的脆弱，读起来往往伴随着一种疼痛感。但他并不是冷眼旁观，把人物拒之于外，而是始终站在每一个人物身边，理解和体察他们。颜良科的作品读起来，故事往往非常悲惨，阅读的过程中常常让人感到很难受，但不知为什么，读完之后却常常会让人感到一种温暖。 读颜典可的作品时，每当这种温柔突然触动我的时候，我都会忍不住想要落泪。我想正是这种温暖才使颜典可的作品成为世界文学。
2: 那这次您能够获得这个日本翻译大奖，也是恰恰证明了读者通过您的翻译啊，充分地体会到了原作的精神世界。那除了比喻还有拟声拟态词之外呢，还有什么让您感到在翻译时觉得很棘手的事情吗？
1: 到现在为止，我还是觉得翻译的时候最难处理的问题之一就是人名的读法。我一直希望尽量不要让读者在阅读时受到阻碍，所以在人名方面基本上采用利于汉字的读法，并给汉字标注假名。即使是用片假名标出中文读音，对于不懂中文的读者来说也很难记住吧。
2: 没错没错，
0: 是是，
2: 我觉得对，如果让日本读者直接去念中国人的名字，按照中文的读法的话，确实是非常难。
1: 非常难。另外呢，再说到词语本身，比如院子，有时候很难判断它到底是指住宅还是指住宅里面的院落。即使确定它是指住宅，用什么日语来表达也经常让我伤脑筋。家、住居、住宅、屋敷等等。无论如何，我翻译的基本方针就是尽可能使用通俗易懂的日语，把原文翻译的流程自然。
0: 古川老师的话你真有启发。
2: 对，而且古川老师举的这几个例子也非常非常有代表性哈。那最后呢，我想问您一下，支持您这么多年坚持从事翻译工作的动力是什么呢？
1: 归根到底，我想还是因为翻译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自己常常为一句话怎么译而伤脑筋，这样也不满意，那样也不理想，反复琢磨，但是这一点反而使我觉得开心。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一直有读者愿意读我的译作。
2: 您这实在是太谦虚了。这个不停的琢磨，不停的苦恼，这个过程也非常值得享受。就是也许这就是一部优秀的翻译作品诞生的秘诀吧，不痛苦就无法诞生优秀的作品，是吗？
1: 对。
2: 那非常感谢古川先生今天和我们分享了这么有趣的话题。
0: 我也非常感谢古川老师，我听了您的介绍啊，我感觉以后可以从更多不同的角度去品味一部小说了。哎呀，非常感谢古川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1: 谢谢，我也很开心啊，谢谢大家。
2: 也非常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收听本期节目，谢谢大家。
0: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さよなら，再见。
2: 拜拜。